0: 睇嘅，好鬼好多嘢，我都学唔晒。
1: 睇住个洞房，睇住佢细路仔，哇！你身边个声有啲呕。
2: 扁轉多，西瓜都多。
1: 跟住有啲唔妥，你點知？直覺。
3: 你對自己都冇信心，我點幫你啊？而且黑面神都冇話你唔得，你點知冇希望啫？